0: 细刀路，
1: 西西西
2: ，Twine Hill
3: Duke，
1: 这个 Duke，
0: 西刀戴维，戴维
1: ，Duke，
0: 西西，
1: 这边的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